0: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 2.2%， 美光科技升 2.89%， 上日急跌的高通升 1.4%，Tesla 升 2.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49,693 点，跌67点，跌幅 0.14%，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44 点，升43点，升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402 点，升314点，升幅 1.2%。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4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減息。现任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星期五结束，他早前说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直至2028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9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和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说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好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好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形容会晤令两国关系出现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表示，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非公开或者未有透露的访问都是毫无根据的讲法。阿联酋是少数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两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正式建交。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4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阿拉曼岛上面的一座炼油厂，伊朗随即向阿联酋和科威特发射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反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袭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事件，重申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几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和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几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

0: 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4: 36雀走为上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中国财经60分。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华，商界代表十多人同行，中美经贸磋商在韩国举行。北方首轮高温来袭，华北多地或将迎来首个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专家辟谣，史上最热夏天即将到来。上海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个人游需旅行社代办，团队游需要整团进出。湖南全力救治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目前有29名伤员出院。治理恶意退款，多品牌拉黑整个街道，地域连坐引发热议。中芯国际406亿元并购重组国会，刷新了多项记录。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预计原油供应将会出现大幅的减少，欧佩克家的产量连续降至35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天的沪深股市刷新高点，整个市场3200只个股收涨，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金价向上反弹。好，接下来听详细内容。
7: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12号下午，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启程赴华。起飞之前他表示，美中有广泛深厚合作，相信会有好事发生。根据白宫11号公布的名单，这次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有10余人，他们的代表有美国科技企业、金融企业、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此前不在最初名单当中的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思科系统公司负责人也将随行访华。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0: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1: 我们赞赏两国政府通过对话处理问题的努力，鼓励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分歧。
2: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1: 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经济强国，双方若能以适当方式妥善处理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将有益于全世界。
3: 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根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的介绍，中方团队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5月13号的消息，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就人工智能、芬太尼、中美竞争及台湾问题等阐述了中方立场。谢峰表示，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诞生，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打开人工智能版的星球大战。中美应良性竞争，先装好刹车再上路，加强对话合作。谢峰强调，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但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矩，不能搞双重标准。中美应该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关于芬太尼问题，谢峰指出，美国芬太尼危机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中方始终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 37.5%， 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美方应停止甩锅推责，尽快将中国移出所谓的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在台湾问题上，谢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当前两岸关系当中的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4: 针对赖清德在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散布台独言论的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明确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4: 提到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张涵直指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血汗钱，甘当美国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5: 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4: 张涵同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近日岛内民调显示，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张涵就此表态，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在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张涵通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实施三年来的进展。他表示，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影响力日益扩大。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改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

0: 等地获奖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而河北、山东、河南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那么与此同时，冷空气和降水波程将抵达北方，带来短暂的降温，但是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整体仍呈现波动上行的趋势。今年北方的首轮大范围高温在五月初就已经是全面登场了，网络上今年将迎史上最热夏天的说法迅速传播，引发了公众的焦虑。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针对网传将出现的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指出，此类传言缺乏科学依据，存在明显的时空范围模糊、数据误读与主观情绪放大等问题，公众应理性看待，避免被误导。
1: 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例如我国的北方地区或者更加具体的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等。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两度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巨平值，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一度至两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网传说法更多会采用比如热到崩溃、热哭了这一类主观的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的预测大多是定量的客观表达，比如最高气温32度，午后相对湿度 40%。 那有些北方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热，而南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还好。客观定量描述是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的，而主观感受可以有很多。当极化的主观感受传播开来，那原本的客观信息自身的准确性也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大大的模糊甚至缺失。
0: 那么今年五月初的高温是否异常，历史数据显示这并非罕见现象。根据1991至2020年气候统计，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为 0.3 至 1.5 天，即平均每五年中约有一至二个五月会出现高温天气，甚至有些年份完全无高温记录。由此可见，五月初出现零星高温符合气候规律，属于正常波动范畴。从本次过程来看，高温分布呈分散、零星、短时特征。预报显示，山西、河北、山东局部地区可能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但多数地区高温持续时间仅一天，且将于本周五至周末随冷空气南下迅速缓解。对比历史同期，此次高温在强度、范围与持续时间上均未突破常态，更谈不上破纪录或前所未有。专家强调，公众无需因短期高温而过度焦虑，更不必因网络传言而恐慌囤货或改变生活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投资2008亿，同比增长了3.2%，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那么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的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了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建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经过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市场相关平台和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结果。总局要

0: 求腾讯、喜马拉雅等方面做出五项限制性的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的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是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的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的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是阻碍、限制其他采购竞争对手的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平台入驻，或者是分发，或者是分享其有著作权的作品。5月11号，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的事项获得了上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议通过。这是科创板设立至今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了深化科创板改革8项措施，优化发行的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科创科技。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新京报道。
1: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的事项获得上交所审议通过，交易价格约406.01亿元，刷新了科创板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案例，同时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5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让32%股权，对应交易对价265.15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持股比例由 51% 提升至 100%，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74.2元每股。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钱军：
2: 股票收购也是一个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分担的这么一个机制，既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正向的信息，同时呢，又节约了现金。这个现金对成长型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我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用现金的地方。
1: 据了解，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2: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这个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1: 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8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8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同时，全板块70余单并购交易涉及收购未盈利科技企业，20余单涉及跨境并购。2024年6月，中国证监会推出深化科创板改革的8条措施，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科技创新。随着政策落地，科创板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自2024年6月科创板8条发布以来，科创板累计新增产业并购200余单，已披露交易金额超1060亿元。其中56单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数量超科创板8条发布前各年之和，服务产业整合的功能凸显。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3: 科创板的并购重组有助于推进产业链的纵深整合，提升产业的协同效率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政策明确支持科创板企业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来开展并购整合，也有助于去形成技术、产能、市场等多维的协同效应，加速优质创新资产向头部企业集中。
1: 今年以来，科创板呈现产业驱动的结构性强势行情，其中科创50指数在4月单月上涨25%，其成分股

0: 同比增长 21.7%， 归母净利润 203.07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207%。 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1: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存储芯片、光芯片、GPU 等环节量价齐升，科创板核心成分股一季报已体现出明确的业绩兑现能力，科创板八条显著提升了板块对产业整合和长期资金的吸引力，年内科创 ETF 份额大幅提升，保险等长期资金加速配置。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 AI 数字人播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讲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4: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3: 系
4: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3: 系
4: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3: 系
4: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5: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早上六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个别发展，道指低开一度跌超过300点，其后跌幅收窄。标指同纳指相隔一日再破顶，标指一度高见7460点，纳指最多升过385点。晶片股回升，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随同特朗普访华，辉达股价创新高，收市升超过2%。美光科技升2.89%，上日急跌嘅高通升1.3% ，Tesla 升2.7%。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0.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1.2%。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事隔9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人相隔1.5年再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开放中国，让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外交部发言人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伊战事期间曾经秘密到访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面，形容会晤令两国关系有历史性突破。不过，阿联酋外交部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到访。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说，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公开透明，并非建基于任何非透明或者非官方的安排，除非阿联酋相关部门正式宣布，否则任何非公开或者未有透露的访问行程都是毫无根据的讲法。阿联酋是少数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两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正式建交。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报道，阿联酋一直秘密地对伊朗

0: 朗进行军事打击，包括四月初在美国宣布停火之际袭击伊朗位于波斯湾的一座炼油厂，伊朗随即还击。阿联酋未有公开承认向伊朗发动攻击，外交部拒绝评论，但重申阿联酋有权回应敌对行为，包括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以55票赞成45票反对表决通过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任期四年，预计他在正式履新之后将会主持联储局6月的议息会议。现年56岁的沃什星期二获参议院通过出任联储局理事，任期14年，他曾经承诺要对联储局进行体制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沃什将会实现他所期望的减息。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内逼供。英国传媒报道，卫生大臣斯卓添最快星期四请辞，并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斯几贤的党魁之位。斯卓添星期三上午主动到首相府和斯几贤单独会面17分钟。报道引述斯卓添的盟友说，斯卓添向对方表明将会挑战其领导地位。首相府发言人拒绝透露会面细节，强调斯几贤完全信任斯卓添，并且不会落台。目前工党内部有大约90名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几贤落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财经六十分，
8: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的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面进行了行业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在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以及标签完善和内容标注功能的优化上线。继续来听报道。据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中国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

0: 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据统计，针对短视频内容不实、来源不清等问题，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已清理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处置违规账号 6.8 万余个。新规出台后，针对多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表示，将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进行分批回溯，并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
2: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

0: 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介绍将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哔哩哔哩副总裁周毅：
2: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1: 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
3: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近日，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丰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关注，随后呢，知名品牌 miumiu 也被发现了存在类似的行为，理由均是该区域退货率异常偏高。那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目前奢侈品牌已经陆续解除了限制。
5: 近日有杭州网民反映，其在多个电商平台购物时，系统提示该地址暂不支持发货，客服回复称原因是他所在的萧山区迎丰街道退货率过高而被拉黑了。而这一现象并非孤立，据了解，迎丰街道作为杭州直播电商和网红经济的核心聚集地，集聚了大量 MCN 机构和主播团队，也成了穿完就退式恶意退货的重灾区。有直播商家透露，仅三个月内，该区域的用户在其店铺下单总额超百万元，退货率却高达 90% 以上。尽管商品被退回，但因物流质检、包装损耗及人工处理成本，商家实际亏损已超2万元。
6: 因为西装品的男装大概在50%左右，女装在98%左右。
5: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类行为已非个别消费者的薅羊毛，而是演变为一条分工严密、上下游协同的灰色产业链。在产业链上游，有人专门负责注册、收购大量电商小号，通过刷单养信规避平台风控，小号封不完，换个号继续操作，成为行业常态。单个网红或 MCN 机构往往操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号，确保恶意退货行为不被封号影响。产业链的中游，网红收货后不摘吊牌，不拆防盗扣，穿着新品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甚至出席社交活动，以获取流量与广告收益，用完之后便退货。而在更隐秘的下游，部分商品被直接送至仿冒工厂进行1:1复制打版，正品原路退回，仿品则悄然流入市场，形成正品试用到高仿牟利到零成本退货的闭环。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利进行系统性欺诈。法律明确规定，退货商品需完好无损，而现实中大量退回的衣物存在穿着痕迹、污渍、血渍，甚至被剪标撕毁吊牌，完全丧失二次销售价值，商家承担了全部经济损失，而恶意买家却零成本获得奢侈品使用权、流量变现和仿品利润。面对如此猖獗的欺诈行为，为何商家不直接封禁恶意账号，而选择拉黑整条街道呢？律师黄荣南指出，这本质上是商家在缺乏平台有效技术支持下的无奈之举，但地域性封禁虽然能短期降低损失，却也有侵权之嫌。
7: 一般的买完商品之后的后悔权是法律所保护的，但是高频的退货，甚至于买真退假调包，或者说仿冒的这个服装产品，这种退货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保护的，品牌方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行政投诉也好，包括 向警方要求立案追查是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的，但实践中的难点呢，它的跨区的维权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品牌发现实际的购买用户违反了诚信原则，存在恶意退货、调包、欺诈，是有权对这些上市品牌

0: 信用的交易对方采取这个限制交易的方式。地域连坐的话呢，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正常的这些用户要购买商品的权利就被限制了，这就有可能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所规定的公平的交易的权利，可能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里面的经营者不得设定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1: 因此黄荣南表示，要破解这一困局，不能靠一刀切的地域封禁，而需构建系统性治理机制。
0: 电子商务平台方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双方呢，应当是更加建立起关于投诉举报包括申请平台仲裁的快速的审理机制，对于这些高金额大规模的退货的这些买家进行司法诉讼，总体上应当大幅提高失信违约的成本，对于整治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环境退货方式，有一个标杆性的案件的话，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平台方的角度呢，建立良好的平台规则，能够让平台的主体责任落地，作为商家的话呢，也要精准的适用法律，合法维权，不要扩大打击面。
1: 七天无理由退货本是保护消费者的善意制度，但当它被异化为欺诈工具，法律和平台都需亮剑。真正的公平不是放任少数人钻空子，而是让守信者安心消费，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这场拉黑街道的风波不应止于品牌道歉与解禁，更应成为推动平台治理升级、法律精准落地的转折点。唯有如此，电商生态才能回归诚信本源，得以健康发展。
2: 中国财经60分。

0: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天在我身边有 Candice 郑纪瑶在这
3: 里。讲回 BB 这首歌，致敬一个法国女演员 Bridget Bardot，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出道的时候跟她那个演艺生涯啦，都是一个很性感的形象，很喜欢她的感觉，就是她说我就是我，不需要 care 其他人怎么说。很多人都问我，那你觉得自己性不性感各样？我觉得其实性感点解系好似要望出嚟？其实我觉得性感系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一个 vibe 咯。
2: 嗯，
3: 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受到我嘅 vibe 系性感，其实我都几开心，因为呢个系嚟我散发出嚟俾人嘅感觉。如果性感应该都算系一个靓嘅感觉。
2: 啊
3: 咁我自己觉得，咁其实我应该 proud of 呢个感觉。
2: 5月18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ie C 郑纪瑶，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今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民政局共28个部门联合印发了老有所为实施方案，全方位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贡献银发力量。那么作为深城首个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环宇城面向老年群体推出了3类共有20个专属岗位，不少退休老年人跃跃欲试。昨天30多位老人开始了一场特殊的面试。上午9点半，中海大厦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面试官由普陀区民政局老龄处、普陀区老年学校和商场三方联合组成，平均年龄60岁的应聘者们则都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
2: 您之前拍摄主要是拍摄人物还是景物为主啊？
3: 这个也好看的，心灵手巧
4: 了，
5: 发挥发挥余热嘛，反正老年人现在。
1: 此次中海环宇城发布了3类银发岗位，分别是乐活摄影师、商场体验官和沙龙讲师。其中乐活摄影师主要协助拍摄商场活动，沙龙讲师则是结合老年人自身特长开展讲座。普陀区老年大学副校长周雪梅表示，
6: 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习反哺到社会当中，那么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价值这种体现，
1: 实现自我价值，继续发光发热。前来应聘的老人不少都是高学历高文化。64岁的赵春是机床行业高级工程师，
7: 在这个机床行业就亲手参与过、组织过、指挥过、管理过，也挺幸运，但人要没有事干简直太困难了。
1: 58岁的潘伟原为金融行业培训讲师，
8: 我之前是在金融行业做类似于培训讲师，不想浪费原来在职场里的一些积累。
1: 另一位应聘者赵平曾任职中石油高级工程师，退休后自学多项才能，还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银发达人，
9: 是长笛啊、琵琶呀、钢琴啊、法语啊，还有短视频制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面向老年人，此次招聘的岗位充分体现了适老化与灵活性的结合，无需坐班，自由度高。薪酬方面则采用按次结算的灵活模式，薪酬标准对标市场水平。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总经理杨小梦介绍，
10: 好，我们大概薪酬呢是在200到3000元不等的一个价格，那也是对标了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行业水平。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作品流量或者达到了一个爆款，那我们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奖励和奖金。
1: 不过参加应聘的老年人似乎对薪酬并不那么敏感，
8: 不太在意，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对，
11: 觉得工资是无所谓的，我想就体现自己的价值。
1: 事实上，早在招聘启动前，中海环宇城已悄然引入了一批引领新职员。商场内常驻的交响乐团就有10余位成员是退休音乐教师、退休乐团演奏员，他们每周定期在中庭演出，吸引大量家庭驻足，带动了周边餐饮与文创消费。这种变化正在重塑商业空间与老年群体的关系。商场不再是单向消费的场所，而成为代际交流、文化共享的公共平台。老年人也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上海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已超500万。如何让这一庞大群体从被服务者转变为贡献者，是城市治理的新课题。中海环宇城的探索或许只是一个起点，但它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退休不是人生的谢幕，而是另一段精彩篇章的序曲。当银发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激活，城市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韧性。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改条例规管网约车，但是并没有据地交出发牌数量，特区政府开始进行了相关的管理。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并没有倾向性，会灵活调控网约车的供应。
12: 香港特区政府就网约车牌照发牌数量展开咨询，在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中引述有意见建议发出1万至1.5万个网约车牌照。网约车平台 Uber 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香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只发放 1.5 万个牌照，不足现有供应的一半。意见书同时预测，繁忙时间可能有40%乘客无法预约，车费可能上升70%。建议相关部门设动态调整机制，

0: 可自动增发牌照，发牌也应该以现有司机优先。不过，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担心发牌太多。
1: 自由党饮食界议员梁进，政府原意是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但在非繁忙时间已有些供过于求。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称，会建立监察机制，灵活调控供应量。
2: 我哋都系继续听意见，有关嘅配额咧。
3: 我们亦继续听意见，有关配额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仍要面对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难以保证，但配额亦不可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我们亦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
0: 陈美宝指出，条例会明确运输署日后发牌，除了抽签外，还会考虑优先允许某类车辆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4242.57点，今天上涨0.67%。深成指报16089.75点，今天收涨了1.67%。创业板指收报于4038.33点，涨幅是2.63%。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4%，整个市场成交放量了32642亿。那么更多详细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点评。
4: 上证指数呢，这个在这个4200点上面强势震荡走高，同时呢，两市成交啊维持在这个3.2万亿以上，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3200多家啊，这个个股大部分个股是普涨。分类指数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以这个创业板指数啊，这个科创板指数啊，这个震荡走高。另外，我们看到像前期的这个存储类芯片啊，这个涨幅靠前。另外，今天还有像这个电网设备啊，也是加入到涨幅靠前。这个北美缺电其实是市场中美贸易谈判里面重要一个这个热点。另外呢，还有其他类像这个电子元器件啊，这个全球产业链与它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消费电子走强。相对走的比较弱呢，其实是一些像权重类个股，像保险，像房地产，像这个食品饮料啊，相对跌幅靠前。最近的市场其实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指数维持在一个强势震荡攀升的过程。那么上证指数来看呢，前期其实在4280点左右呢，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离这个位置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短期来看呢，指数还是会有啊继续攀升的这个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啊这个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的板块啊，像类似像今天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和电网设备。那么这两个板块呢，过去其实涨幅不是很大，相对涨幅比较大的像这个 PCB 啊 CPU以及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存储芯片等等，都是前期都是涨幅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今天来看呢，其实这类股票呢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势阶段。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个股呢会出现普涨。那么特别是我们强调的像这个机器人板块啊，像这个电池类啊，像这个新能源风电设备啊，其实这些股票其实都是有机会啊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进行一个普涨。另外呢，还有像券商啊、保险、银行，其实这类股票呢前期都是涨幅不大，所以对于指数来看呢，其实调整的空间其实相对比较有限。未来一段时间，指数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势的阶段，而个股呢会有所区别。那么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偏大的一些个股呢，未来震荡的空间会加大，而补涨的板块未来一段时间机会更多一些。
1: 再来关注其他股指方面的消息，今天港股收报26388.44点，小幅收涨了0.15%。国企指数今天报8876.38点，下跌了0.07%。国内期市收盘今天表现涨跌互现，集运指数欧线期货呢涨超4.2%，20号胶、天然橡胶均上涨超2%。另外，新美板和焦煤跌超2.3%。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 金报在每克1028.33元，小幅上涨了0.21%。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5个基点，报在6.8431元。下午16:30左右，在人民币报在了6.7905元。